趁你现在还有时间，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努力做成你最想做的那件事儿，成为你最想成为的那种人，过上你最想过的那种生活。也许我们始终都只是一个小人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这个世界永远比你想的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张小贤说，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需要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很多的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生活总是这样，很难让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走下去。人生在世，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点不如意就一直消沉。学会一个人生活，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论身边是否有人疼爱，都安然对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你找我做主，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和你一起听歌的悠扬音乐，我就是每天会陪着你一起上班的子月，欢迎大家在这一刻来跟我一起听听歌。时间就是过得如此的快，然后每一天呢都要感慨一下啊，时间的飞速。然后呢，我还很感慨一件事情，就是我有一个姐妹，她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已经开始遛狗了，就是每天早上不到6点的时候，她就是会给我发个信息，就是会跟我讲说她已经开始遛狗了，就天不亮就已经出门了。我当时我就觉得，哦，就是养狗这件事情真的是既快乐又辛苦，因为我家就是有小猫，小猫也不需要遛，所以早上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会睡个懒觉。但是我的姐妹不行，就是不论是在上班的工作日，还是在假期，他都要在每天早上的不到6点钟就要起床，然后出去带狗狗出去遛。我就觉得，养小狗的朋友真的是挺勤奋的啊。但是其实我也挺想养的。说到这件事情，就是我越发心里想什么，可能突然之间就被大数据捕捉到了，然后就经常会刷到一些，比方现在直播啊，然后有一些就是小狗啊直播，就是给大家看呢、啊，而且真的很心动，但是我真的不行，就真的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啊，所以就一直在强烈的控制自己的饲养欲，应该是这样吧。而对于你来说呢，近期就是会纠结的事情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联络到我，告诉我那些可能在近期你比较纠结的事情，就是其实你想做但是又不能啊，就是比方说买些东西啊，或者是说突然有一个爱好啊，就像前一段时间我就非常非常想买个相机，就是那个相机很小巧，然后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适合出去外拍的。但是啊，话说回来，我这个人其实有的时候又挺懒的，我觉得除了上班工作的时间之外，我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希望待在家里，外出的时间就是越来越少了，所以相机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时的想法啊，可能拿到手了我就没有拍摄的这个欲望了，然后呢这个想法现在呢它就变得很淡了啊，就是突然冒出个想法，然后呢自己又把它控制住了。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王铮亮，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他的一首新歌，这首歌曲呢和新的一年有关。

听到的是一首来自于王铮亮的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郁可唯的歌了。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本周的新歌推荐，就是电影《最亲爱的陌生人》的一首宣传曲啊。就是我觉得作为这部电影的宣传曲，那么郁可唯的声音其实是非常有这种故事感的。而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一首蕴含着很多关于电影的就是背景的，包括很多元素的，很多能量的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叫做《最亲爱的陌生人》。

其实呢，这首歌曲是在探讨陌生与亲近的这种微妙的边界感，而且整首歌曲呢，其实是带给大家非常多这种音乐元素在里面的，也是在讲述着一个居住在纽约的夫妻在儿子然后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然后内心深处的一些怒火，然后还有随之而来的秘密的浮现。我觉得整个剧情应该是会有很多神秘气息在里面的，然后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的结构吸引大家。它是一个悬疑类的电影，所以呢，如果是在电影院当中观看的话，这种观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然后推荐给大家。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远，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的一首新歌，最近的新歌挺多的，就是会让我觉得很欣喜的，就是每拿到一首新歌的时候，给我的观感和印象都不错。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音乐异响》。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远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音乐异响》，是非常有节奏感的一首歌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叮当。我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聊过，就是我非常的期待看叮当的现场啊，包括他的演唱会。就如果有的话，我真的很想看一下，因为他在现场的演唱，我觉得会比专辑当中的更有情感的这种爆发力。而这一次呢，他也带着他的一首全新单曲跟我们见面了。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最痛的遗憾。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告别，然后带着爱前行的一首歌。在这首歌当中呢，会有遗憾和思念的重量，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听到的这首歌是叮当以他非常温柔的声线在描述着爱的消失之后无法停止的这些牵挂，而歌词里面呢也

在描述着这种揪心的核心，是遗憾，是思念的重量，是久久无法痊愈的心痛。当他唱出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时候，你就感觉其实在爱的最后可能就是需要去独立面对的结局，然后呢要放下，要放下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遗憾，然后把这些刻骨铭心的爱藏在心里，化成永恒的一种星辰。也希望呢带着全新的自己继续走下去。叮当的声音当中呢，就是有这样的就是伤痛的力量，你会觉得他的声音里会有那种非常坚定的声音，会有非常沉重的情感。所以我才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是很想去看他的现场的，我觉得一定是会让自己很能够有画面感和这种投入的这种感觉的，所以我也挺期待的。接下来听到的呢是近期有很多朋友推荐我看的一部剧集，叫做《人之初》。那么这部电视剧呢，虽然没有就是我想象当中的那个热度，但是呢所有看过这部剧集的朋友都给了很多好评，也是我周围很多人在推荐的一部剧集。而这部剧集呢，我觉得值得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在这部剧集当中，它的原声带也请来了非常多很重量的歌手来演唱其中的这些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在整点广告之前的一首歌，这是来自于单依纯在这部剧集当中演唱的《知》，待会儿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要节奏，
2: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1: 我的音乐有态度。

现在听完了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那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胡彦斌，也是近期他的一首新歌。我觉得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是会有很多这种力量感的。而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作为他的一首全新单曲跟我们见面。那么这首歌曲呢，它不仅仅就是一首游戏的歌，那更多的其实也是在唱着从热爱到从未改变的这种坚定的一种信仰。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叫做《静永世》。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胡彦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劲勇士》，那么这也是一部游戏叫做《地下城与勇士创新世纪》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非常有独具匠心的一首歌曲，因为它整首歌曲呢都是充满着这种挑战和回忆的。就是你一听到这首歌，就很容易被带入到这个游戏里，然后回到那个冒险之地。而整首歌曲呢，又有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如果你是这部游戏的粉丝，或者是就是喜欢玩这部游戏的朋友，那么也一定能够跟着这首歌曲，就是回

这首歌叫做是的我们跳着舞，整首歌曲呢都是以非常轻柔的方式去感受着人间的无常，这样的一趟生命之旅，起舞的过程和谢幕的结果其实同样重要，当下的每一刻都可以是最小单位的幸福。就像电影当中马腾和老林接受了人生的不完美，也是每一个不可复制的今天里尽情的享受比明天更年轻的自己。所以这首歌带给我们的其实是一种需要珍惜的力量，希望大家在看过这部电影或听到这首歌曲之后能有所感悟，好好的珍惜当下，珍惜现在，珍惜每一刻。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来自于张韶涵。我觉得近期的这些歌曲呢，好多都是和陌生人呢、然后打招呼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曲呢叫做《亲爱的陌生人》，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电影《过家家》的主题推广曲。我觉得张韶涵的声音里呢是有这种就是会让你很容易有画面感的声音，而这部电影呢也是在讲述着一群天南地北的陌生人误打误撞的组成了临时的家庭，在手忙脚乱的相处过程当中呢，假戏成真。

的一个真情的温馨的故事，它以非常轻盈的笔触在解构着家庭的多元的定义，也是饱含着笑和泪的治愈的力量。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亲爱的陌生人。

歌词当中所有的为何想不起，为何记不清，不再是修辞的一种疑问，而是在讲述的人记忆的那个确凿的一种宣告方式。而副歌的部分呢，是在内心深处的一种独白，我又忘了，是每一次清醒的瞬间对自己的痛彻的认知，那一声谢谢，那个拥抱，是情感上没有完成的却很想抵达的彼岸。爱还在，感激还在，但表达他们的路径已经很难再继续。其实歌词当中的他们不断失去的故事，又不断带来新的故事，那一声声亲爱的，他可能是朋友，可能是路人，可能是邻居，他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身边曾经有过的那些没有血缘的亲人。这样的人呢，就像是家人一样，是每一个记忆在身旁的，然后固执守候的爱的化身。所以这首歌曲才叫亲爱的陌生人，也是在讲述着这样的一个非常温情的故事，有笑有泪的故事。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看一下，我觉得会带给你很多的思考和想法，也会让你突然之间开始关注到你身边那些给予你温暖的陌生人。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刘宇宁的新歌，我真的觉得他算是歌坛里的老模，就是他一直在不间断的，比方说发新歌啊，演唱一些剧集的 OST 啊，然后参加综艺节目啊，还有演戏啊，就好像他全年无休，他每个月的甚至每天的行程都很密集，就是真的会觉得他很辛苦的同时，又觉得他真的很有目标。这一次呢，他也带来了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叫做刘宇宁的。这张专辑呢，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不会太晚》，其实也是刘宇宁的一首再一次拥抱梦想形状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不会太晚》。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刘宇宁的歌啊。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831乐团，就曾经这首歌打动了很多人。当时有一段时间，我周围有很多的女生特别喜欢唱这首歌或者听这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这首歌，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就突然想起了前两天和我的同事在聊他编辑的一个文案，他那个文案当中呢，他就写的是当你想见一个人的时候就去见他，就是不要因为比方说还没到什么节日啊，然后没到什么就是各种特定的时间，就一定要找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才去见对方，就是想见他就努力去见他，我觉得很能理解这种心情吧，就是包括家人呐、然后包括你的朋友啊，你的爱人呐、就是想见他的时候，哪怕你现在没有办法即刻见到他，也要告诉他你现在这种心情，这个很重要。继续要来听到来自于郭顶，收录在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一首歌，保留。

听到这首歌叫做《保留》，来自于郭顶的一首歌，就是他在我看来虽然是很小众的一位歌手，虽然发行专辑呢就是要跨越很长时间才拿到他的新歌，距离他的上一张专辑到现在又过了很久了，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在我的心里就是那种很任性的歌手啊，就是也没有太关注到底有多少人期待着他发专辑，然后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勤奋，但是他就是有那么一点他的任性，但是呢却不耽误他的歌好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才会让我觉得

是又期待，然后又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就我希望的是，我喜欢的歌手，我觉得特别好听的歌，特别棒的声音，我就希望他们能够让所有人都知道。嗯，但是没办法，我喜欢的大部分都是这一类很小众又有一点任性的歌手。接下来还听到的是来自于歌静，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下一个天亮这张专辑里。其实对于下一个天亮这首歌什么时候开始打动我的，就是很多年前，然后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女生翻唱，然后我就记住了这首歌，记住了这张专辑，记住了这个歌手。听到来自于郭静《爱情讯息》。

到的是来自于郭靖的歌《爱情讯息》。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黄子弘凡的歌，叫做《上升的一切》，来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当中继续一起听歌吧。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您揭晓了车上的

处隐藏的实用功能。作为普通人来说呢，一般更看重汽车的外观、内饰、配置等方面。其实在汽车上的每一步操控，比如挂挡、踩油门、踩刹车、转动方向盘等等，都有无数个装置在同时运行，给你提供最佳的驾驶感受，最忠实的执行你的驾驶意图。而这些装置呢，就隐藏在你看不到的角落里，默默地为你服务。稍后呢，我们就为您来介绍汽车部件当中默默奉献的幕后英雄。

汽车上幕后英雄第一个就是传感器。现在汽车上呢至少有上百个传感器，比如车速、水温、转速、负荷、燃油压力、变速箱油温、方向盘转角、刹车信号等等等等。他们就像是汽车上的哨兵，时刻监控汽车的运行状态，并把这些运行状态转换成电信号传递给车上的各个电控单元，我们就能在仪表盘上看到各类提示了。那幕后英雄第二个呢就是电控单元。如果传感器是哨兵的话，那电控单元呢就是汽车的司令部，也是汽车的大脑。电控单元呢根据传感器传递过来的各种信号准确判断汽车的运行状态，并且做出正确的操控命令，比如加速、减速、制动、转向等。现在的汽车上呢一般有数十个电控单元，最简单的有发动机、变速箱、车身、空调等，复杂的呢有灯光、悬架、制动、转向、音响等等等等。有些配置高的车型啊，汽车上几乎所有的功能都是由电控单元来控制的，那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呢也带来了卓越的驾驶体验。

0: 一杯可乐枸杞。
1: 汽车上的幕后英雄第三个就是执行器，汽车的整体运转不仅要有哨兵和司令部，还有作战的士兵。那执行器呢，就是执行具体任务的士兵，他们根据电控单元发出指令，忠实地执行任务，控制自己的动作，让汽车加速、减速、制动、转向更加规范。幕后英雄第四个就是转向助力系统，在驾驶员转动方向盘的同时，助力系统呢也开始工作，一方面是可以降低驾驶员的劳动强度，另一方面呢让转向更加精准。目前普遍使用的电动转向助力装置呢，可以根据方向盘转角、车速等等等等，随时来调整助力的大小，转向更安全也更精准。

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呢，也是车上最低调的幕后英雄了。我们常用的燃料呢，一般很难完全燃烧，所以尾气当中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以及颗粒物等等。为了防止这类物质污染大气，排气管中的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可以将尾气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并且来吸附颗粒物，最终排放出的尾气呢，对大气的污染就比较小了。作为汽车上的重要的环保装置，如果它损坏，汽车的尾气就会不合格。其实呢，汽车上还有安全气囊、各种高强度钢等等很多平时见不到的关键部件，它们比不上汽车亮丽的外观，但无时无刻都在角落里坚守岗位，守护安全，是实实在在的幕后英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0: 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他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一起去走进许嵩的音乐世界吧。首先第一首《有何不可》啊，这首歌呢出自专辑《自定义》，一首温柔轻快的甜歌。那当时呢面对很多的非议，许嵩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来传递温暖，开头的经典独白呢更是深入人心，而且呢这首歌曲的歌词也是充满了少年纯粹的喜欢，是无数人的青春告白曲。好，一起就先来听听这首歌啊，《有何不可》。

刚才一起来聆听的许嵩的《有何不可》啊，听起来声音非常的干净，而且呢，回味感也是十足。继续来往下听歌，下面这首歌也是一首校园的怀旧神曲啊，《素颜》，它也是描绘了没有美颜滤镜的学生时代，青涩简单的爱恋。长大着我们呢？长大的人们可能会浓妆饰人，再也回不到当年素面朝天、真诚相待的时光。所以说呢，在毕业季当中，常年的刷屏啊，也承载着一代人的校园回忆。

往往呢，在以后工作和生活当中，一怀念最纯粹那样的一段感情和同学之间这样的一段美好的光阴，我们自然呢就会想起好多的歌。虽然说呢，感觉逝去的真的就回不来了，但是呢，在歌声当中啊，有的时候我们闭眼冥想，还是非常想念、怀念过去的那一段美好的瞬间。继续来往下听歌，下面这首歌是《断桥残雪》，这是属于许嵩早年国风的开山之作吧。读书的时候呢，他就比较喜欢游览西湖断桥，因而触景生情。歌曲当中清冷婉转的旋律，用断桥落雪寒月来勾勒出淡淡的遗憾吧，也写藏在心底无法再见的故人。所以说呢，这首歌听起来意境空灵唯美，也奠定了他在国风创作的基础。

继续来聆听他这个国风歌曲的创作啊，《清明雨上》这首歌也是经典的中国风歌曲，以清明扫墓怀念逝去的故人啊，花瓶西静放，恨不能遗忘，也是融入到民俗当中。雨落清明，抚旧物思故人，抚旧物思故人。曲调呢很忧伤雅致，把绵长的思念写得诗意含蓄。

刚才听的这几首啊，都是许嵩的，怎么说呢？是他的一些国风的经典作品。其实《泸州月》这首歌应该是许嵩国风巅峰的作品了，因为泸州是他的故乡啊，合肥。写游子漂泊在外，月下回望故土，怀念年少心上人。所以说呢，就是这首歌和当年的很多的人和事，很好的融合在一起，而且呢，词句听起来也像古诗词一样优美动人。一起就回顾这首老歌《泸州月》。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苏妍，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许嵩早期爆火的单曲，其中有一首《玫瑰花的葬礼》，忧郁伤感的曲风用玫瑰葬礼比喻爱情的落幕，而且歌曲听起来浓烈又克制的一种哀伤，这也是当年网络乐坛标志性的作品，记录了青春期刻骨铭心的一种失态的心情。好，一起来聆听《玫瑰花的葬礼》。

歌曲听起来带着一些小小的伤感，玫瑰花的葬礼。如果当时这首歌同样来自自定义啊，副歌化作古典的词句，将现代这种失恋的故事和古风意境相结合，红雨飘泼泛起了回忆，分开之后才感叹，如果当时我们没有分手，结局会不会不同。

来听一首不一样的歌曲，这首歌曲来自电视连续剧《天龙八部》的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天龙八部三》，宿敌金庸武侠氛围感呢、也是拉满，爱恨纠缠，江湖恩怨，昔日的知己沦为宿敌。哎呀，一听起来呀，就感觉这个歌词非常的悲凉厚重，道尽了江湖身不由己的一种宿命感。

下面这首歌《惊鸿一面》，属于江南烟雨般的男女对唱，写了一眼万年的心动，初见惊鸿一瞥，从此念念不忘。

刚才的一首歌《惊鸿一瞥》，男女生这个搭配呀、啊，相得益彰，国风也是美感十足。来听一首思想性最高的作品啊，是许嵩的《雅俗共赏》。许嵩成熟时代的一首代表作，他跳出了情爱，探讨乐坛世俗的一种审美的争议，就写人生呢不必纠结高雅还是通俗，每一个人都是在世间跌跌撞撞，充满对生活的清醒通透的思考。所以说呢，即将听的这首《雅俗共赏》也是许嵩思想性最高的一部作品之一。

好，最后一首歌要一起来听的是《网游天龙八部二》当中的主题曲《半城烟沙》啊。这首歌曲呢，充满了江湖家国感，不只是情爱，而是反思的斗争。一将成万骨枯，多少白发送走黑发，也写了沙场的残酷，苍生的无奈，格局开阔大气。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提到张信哲的歌，我们会想到好多歌，他的代表作应该提到《信仰》。这首歌曲呢，也诉说着爱和执着，字字深情，将爱情里的笃定和未来与执着娓娓道来。所以说呢，张信哲的这首《信仰》也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经典深情金曲。好，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歌。

林俊杰的经典之作有好多，其中呢《曹操》这首歌应该是极具辨识度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歌曲呢极具节奏感的曲风，大气磅礴，歌词讲述的是三国故事，而且呢独特的唱腔再搭配炸裂的编曲，也颠覆了流行的风格。一起来听的下面一首歌，林俊杰的《曹操》。

年轮这首歌曲风古风悠扬，歌声也是凄美绵长，张碧晨非常细腻地唱出了爱恨纠缠的一种遗憾情绪，意境唯美，也是氛围感十足，所以说呢，这首歌也成为了热门的古风金曲。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您揭晓了车上的几处隐藏的实用功能。作为普通人来说呢，一般更看重汽车的外观、内饰、配置等方面。其实在汽车上的每一步操控，比如挂挡、踩油门、踩刹车、转动方向盘等等，都有无数个装置在同时运行，给你提供最佳的驾驶感受，最忠实的执行你的驾驶意图。而这些装置呢，就隐藏在你看不到的角落里，默默地为你服务。稍后呢，我们就为您来介绍汽车。

车上幕后英雄第一个就是传感器。现在汽车上呢至少有上百个传感器，比如车速、水温、转速、负荷、燃油压力、变速箱油温、方向盘转角、刹车信号等等等等。他们就像是汽车上的哨兵，时刻监控汽车的运行状态，并把这些运行状态转换成电信号传递给车上的各个电控单元，我们就能在仪表盘上看到各类提示了。那幕后英雄第二个呢就是电控单元。如果传感器是哨兵的话，那电控单元呢就是汽车的司令部，也是汽车的大脑。电控单元呢根据传感器传递过来的各种信号准确判断汽车的运行状态，并且做出正确的操控命令，比如加速、减速、制动、转向等。现在的汽车上呢一般有数十个电控单元，最简单的有发动机、变速箱、车身、空调等，复杂的呢有灯光、悬架、制动、转向、音响等等等等。有些配置高的车型啊，汽车上几乎所有的功能都是由电控单元来控制的，那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呢也带来了卓越的驾驶体验。

0: 再一杯可乐枸杞。
1: 汽车上的幕后英雄第三个就是执行器，汽车的整体运转不仅要有哨兵和司令部，还有作战的士兵。那执行器呢，就是执行具体任务的士兵，他们根据电控单元发出指令，忠实地执行任务，控制自己的动作，让汽车加速、减速、制动、转向更加规范。幕后英雄第四个就是转向助力系统，在驾驶员转动方向盘的同时，助力系统呢也开始工作，一方面是可以降低驾驶员的劳动强度，另一方面呢让转向更加精准。目前普遍使用的电动转向助力装置呢，可以根据方向盘转角、车速等等等等，随时来调整助力的大小，转向更安全也更精准。

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呢，也是车上最低调的幕后英雄了。我们常用的燃料呢，一般很难完全燃烧，所以尾气当中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以及颗粒物等等。为了防止这类物质污染大气，排气管中的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可以将尾气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并且来吸附颗粒物，最终排放出的尾气呢，对大气的污染就比较小了。作为汽车上的重要的环保装置，如果它损坏，汽车的尾气就会不合格。其实呢，汽车上还有安全气囊、各种高强度钢等等很多平时见不到的关键部件，它们比不上汽车亮丽的外观，但无

无刻都在角落里坚守岗位，守护安全，是实实在在的幕后英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首先第一首歌来自于电影的主题曲，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双城故事》，其中主题曲很有名，叫做《一生中最爱》。我曾愿意，光影在歌唱。我们前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收听经典好歌，在13点之后一起来聆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情感故事。

这首歌同样熟悉，来自于电影《嗜血问剑》当中的主题曲《背叛情歌》。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这首歌很够动感。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部老电影，叫做《半斤八两》，是《半斤八两》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同名歌曲《半斤八两》。

0: 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首先来讲述的是老周的故事。老周62岁，北方小城电影院的退休放映员，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光影。他没有成家，无儿无女，电影院就是他的家。1988年，小城唯一的影院星光堂翻修，引进了第一部彩色的译制片，叫做《天堂电影院》。那时的老周才40出头，是主力的放映员。片子里讲男孩多多和老放映师的忘年之交，满是旧时光的温柔和遗憾。影片上映那晚，老周独自守着放映间。当荧幕上多多长大之后离开小镇，老周忽然泪崩。他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有一个相恋3年的女友，因为他守着影院没前途而分手了。此后他一心扑在电影上，再也没有爱过。往后的几10年，《天堂电影院》这部电影成了老周的专属电影。每年重映的时候，他必须亲自盯场，擦机器、调焦距、拉幕布，一丝不苟。他熟记每一句台词，甚至能背出片尾那串被剪掉的镜头。2010年，影院因为旧城改造要拆，最后一场放映，老周执意再放一次《天堂电影院》。观众稀稀拉拉，大多数都是怀旧的中年人。当片尾的音乐响起，荧幕上多多老去，回看胶片里，老周坐在最后一排，哭得像个孩子一样。3场以后，他慢慢收拾放映机零件，把最核心的灯箱和镜头擦干净，装进了旧木箱。他说，多多的青春和我一样，我也守着这座电影院，这部电影，还有我没有说出口的那段爱情。如今的老周住在城郊的小屋，木箱放在床头，偶尔他会拿出便携的放映机，在白墙上放《天堂电影院》的片段。光影晃动里，全是他一辈子的思念和温柔。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和我们继续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一起来听一听陈怡的故事。陈怡54岁，她是超市的理货员，性格内敛，很少提自己的母亲。2021年的春节，女儿拉着她去看《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她本不情愿，却在影院哭到不能自已。

谢谢你。在电影里，贾小玲想让母亲快乐，想让母亲这辈子过得幸福。陈怡越看越像自己，他有无数次想过，如果能回到过去，一定好好对母亲，陪她说话，给她买新衣服，带她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那场电影，陈怡从头哭到尾。散场之后，她没有说话，走了很久才轻声说，我妈要是能看到这部电影就好了，她这辈子太苦了，从没为自己活过。

在那之后的半年，陈怡常常一个人在家看《你好，李焕英》。她把母亲的旧照片翻出来，一张张擦干净，摆在电视机旁。看到贾玲趴在母亲腿上，李焕英笑着说：“我宝。”她就摸着照片，小声说：“妈，我想你了。我现在过得很好，你放心吧。”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刚才我们听了两个故事，接下来来收听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平凡英雄与跨越千里的父子和解。老杨58岁，建筑工人，常年在外地打工，和儿子关系一直很紧张。儿子小杨26岁，从小跟着母亲长大，觉得父亲只顾赚钱，从不顾家。两人很少说话，一见面就吵架。2022年国庆，老杨难得回家，小杨正和朋友约好去看《平凡英雄》。老杨犹豫了很久，小心翼翼地问：“能带我一起去吗？”小杨愣了一下，没有拒绝。电影讲一群普通人接力救助断臂男孩的故事，没有超级英雄，只有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坚持与牺牲。航班延误，交通堵塞，众人合力开路，每一个细节都真实而滚烫。观影时老杨看得很认真，全程没有说话，小杨偶尔瞥他，看见父亲偷偷抹眼泪。散场后，两个人一路沉默。到家楼下，老杨忽然开口，声音沙哑：“我不是不想顾家，我是怕你们过得不好。我在工地上搬砖扛水泥，累的时候就想多赚点钱，让你和你妈不受苦。我嘴笨，不会说软话，可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你们。”小杨瞬间红了眼，他想起小时候父亲过年回家总会给他带新书包、新衣服，想起自己上学学费、生活费都是父亲一点点攒出来的，想起父亲手上厚厚的茧晒得黝黑的皮肤。他一直怪父亲缺席，却从来没有问过父亲在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那天晚上，父子俩第一次坐下来聊了很久。老杨讲工地上的事儿，小杨讲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隔阂在电影带来的温柔里慢慢融化。后来小杨常常主动给父亲打电话，叮嘱他注意身体，老杨也会跟着儿子分享地上的趣事儿，讲工地上有意思的人。平凡英雄里说，平凡的人也能做出不平凡的事儿。对他们父子而言，最不平凡的是终于读懂彼此，和解的

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我们一起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今天来听的第一个故事是

年夏天，高考结束，我和阿玲挤在他家小小的彩电前，看了一遍又一遍《天若有情》。当刘德华骑着摩托车，载着穿着婚纱的吴倩莲在风里飞驰，《追梦人》的旋律响起时，我们哭得稀里哗啦。

伴侣说他以后的婚礼一定要放这首歌，我笑着说，那我一定去当你的伴娘。后来我们去了不同的城市上大学，联系渐渐少了。在去年我收到了他的婚礼请柬，婚礼上当追梦人的前奏响起，穿着婚纱的他缓缓走来，我瞬间泪目了。

阿玲看向我，眼里带着笑。原来有一些青春的约定，真的会被时光温柔地兑现。那部电影，那首歌，不仅是我们的青春记忆，更是我们友谊最好的见证。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回来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情感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一张旧 CD 藏着未说出口的喜欢。整理旧物时，我翻出了一张落满灰尘的《忘情水》的 CD， 看着它，我想起了高中时后座的男生

这个男生话不多，但说的每一句话都好像掷地有声。他总是戴着耳机，听的全都是刘德华的歌。有一次我借他的笔记，发现扉页上用工整的字迹抄着《忘情水》的歌词，我打趣他，他只是红着脸把 CD 塞给了我，他说：“你也听听，很好听。”那盘 CD 我听了整个高三。毕业散伙饭，他喝了点酒，看着我说：“其实我抄歌词是想送给你。”我心里一震，却因为害羞什么都没有说。后来我们各奔东西，再也没有见过。如今 CD 还在，歌还能听，只是那个送我 CD 的少年再也没有消息。原来有一些喜欢就像这老歌一样，藏在岁月里，成了心底最温柔的秘密。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关注，来收听今天的第三个故事，一场迟到30年的人生救赎。老陈今年58岁，是一名装修工人，皮肤被东北的风刮得粗糙，手上常年沾着洗不掉的腻子粉，腰因为常年弯腰干活有一些弯了，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这座小城。年轻时的老陈不是现在这般沉默寡言的模样，他17岁跟着师傅学手艺，手脚麻利，脑子灵光，有时候总想着攒点钱开个小小的装修门店，娶一个温柔的媳妇，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可生活总是不随人愿，30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他失去了妻子，留下年幼的儿子和一身债务。为了养活孩子还清欠款，他没日没夜的接活，刮大白，刷油漆，缠墙皮，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从意气风发的青年熬成了沉默木讷的中年汉子，心里的那点盼头被日复一日的辛劳

干干净净。他总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失败的，没本事，没出息。

儿子看他整日郁郁寡欢，过年回家时给他的旧电视装了网络盒子，下载了一堆经典电影还有经典歌曲，特意叮嘱他说，爸，没事儿别总喝酒，看看电影听听歌解解闷儿。

在一个深秋的雨夜，外面刮着冷风，他收工回家，浑身湿透，腰疼得直不起来。屋里没有开灯，只有电视屏幕亮着。他随手按了播放键，一部名叫《阿甘正传》的电影就这样闯进了他一成不变的生活当中。起初他觉得电影里的阿甘傻里傻气，先天智商不高，走路都要靠支架，人生似乎从一开始就布满了坎坷。可看着看着，老陈手里的酒瓶慢慢放了下来，紧紧盯着屏幕，再也挪不开了。他看着阿甘被人欺负时拼命地往前跑，跑着跑着甩掉了支架，跑过了校园，跑过了战场，跑遍了整个城市。电影里那句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像一颗小石子在

老陈沉寂多年的心里激起了层层涟漪。他活了大半辈子，总盯着自己失去的东西，抱怨命运不公，觉得自己人生满是缺憾。可阿甘比他不幸得多，却从没有怨天尤人，只是凭着一股傻劲儿，认真地过好每一天，把一手烂牌打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从那天起，老陈变了，他不再是整日喝酒叹气，收工后会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偶尔还会跟着电视里的音乐哼两句小曲。干活的时候他依旧认真细致，却多了几分从容，不再抱怨活累钱少，而是笑着跟同行说，咱凭手艺吃饭，不丢人踏实。后来老陈在给一户新婚人家装修时，看着被自己刷得洁白光亮的墙面，看着业主脸上幸福的笑容，他心里满是成就感。他忽然懂得，人生不必轰轰烈烈，像自己这样靠双手创造美好，认真对待每一天，平凡的日子也能过得温暖而有力量。阿甘正传这部跨越了岁月的电影，没有改变他的职业，没有让他大富大贵，却彻底改变了他对生活的态度，让这个烟火气里奔波一辈子的普通人明白，平凡从不是平庸，只要心怀热爱，步履不停，每一个普通人的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意义。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陪我们走过风雨的人，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温暖，那些不问回报的付出，都是生命最珍贵的馈赠。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柴米油盐的相守，是失意时的搀扶，是迷茫时的指引。在这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容易被浮躁裹挟，别忘了，爱才是最终的归处。愿我们都能怀揣赤诚，珍惜每份相遇，在爱中治愈，在爱中前行，让生命因爱

曾在质疑中执着，在挫折中低头，却总有一份骄傲支撑着不放弃。这份骄傲不是孤高自赏，而是对自我的坚守，是跌倒后重新站起的底气，是面对风雨仍敢奔赴热爱的执着。它让我们在人生路上不卑不亢，在追梦途中勇往直前，哪怕遍体鳞伤也不愿辜负曾经的期许。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骄傲，不向现实妥协，不被平庸磨平棱角，用热爱浇灌理想，用坚持书写答案，活成自己最想成为的模样，让每一份付出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真心爱过的人，谁愿轻易松开彼此的手？那些共度的时光，许下的诺言，早已刻进生命里。可感情里总有太多身不由己，或许是现实的阻隔，或许是误会的累积，或许是缘分的尽头。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爱到无能为力。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成了往后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念想。谁愿分手，不过是情非得已。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珍惜，每一段感情都能有始有终。少些遗憾，多些圆满，让爱过的人都能在回忆里寻得一丝温暖。

爱情从不是完美的童话，有笨拙的付出，有误解后的沉默。那些看似失败的狼狈，实则是真心相待的痕迹。而这份伟大，恰藏在接纳不完美里，接纳彼此的缺点，包容相处的刻板，哪怕有遗憾，也感恩曾经的相伴。爱里的伟大与失败，本就是一体两面。愿我们都能坦然面对爱中的不完美，在磕磕绊绊中学会珍惜，在真心付出中读懂包容，让每一段经历都成为生命里温暖的印记。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陈奕迅演唱的歌曲《明年今日》。

这首歌曲呢，可以说它不仅仅是陈奕迅《十年》这首歌曲的粤语版本，那么这首歌曲也表达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对过去的回忆。那么这首歌曲其实是暗示了时间的流逝和生活的不断的变化的，可以说是深受听众们的喜爱。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曲名字叫做《晚风心里吹》。

好听的旋律呢，总是能够唱出悲情的歌曲啊。其实这首歌曲呢，表达出了一种希望，借由晚风将离愁别绪吹走，早日能够与心中的人呢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某些原因，可能与心爱的人无法相守，但是心中始终会为他留着位置，并且期望早日再见。虽然自己也深知这样的痴情呢，最后可能只会无限的唏嘘，但还是会控制不住的对他产生思念和追随之情，因此呢，也甘愿是等待一生，就如同晚风当中的风筝一样高高落落，风筝的线呢，则会被心中的人牵引着，往日和他的回忆呢，也伴随着晚风轻轻的吹人入心啊，让平静的心境呢，听过会再次的泛起涟漪。那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歌曲，由黄凯芹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雨中的恋人们》。

这首歌曲的歌词描述了主人公在雨中与恋人相识、相恋、分手和重逢的情景。可以说，歌曲通过雨中的恋人们来象征着爱情的起伏和变化，表达了主人公对过去恋情的回忆和感慨。歌词当中呢，也是充满了对逝去爱情的怀念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会让大家感受到一种淡淡的忧伤与无奈。可以说，这首歌曲呀，发行的是非常早的哈，那不仅在发行的当年是广受好评的，多年以后呢，依然被多次的拿出来翻唱和提及，可以说它经典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那么整首歌曲的旋律呢是非常优美的，歌词也是很深情的，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心弦，也可以说这首歌曲成为了一首广为传唱的经典粤语情歌。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来听歌，一起来听由陈小春演唱的《相依为命》。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庾澄庆演唱的歌曲《春泥》。

这首歌曲的歌词当中用春天的泥土来作为比喻，象征着爱情呢是需要经历痛苦和磨砺的，但是只要坚持和珍惜就能够开出灿烂的花季。那么这种比喻呢也传达了爱情需要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坚持最终绽放的美好寓意。那么在音乐风格上来说呢，这首歌曲是一首流行的抒情歌曲，通过淡淡的吟唱传达了不放弃爱情的希望和对爱情的珍视。这种音乐风格与歌词当中的比喻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也使得整首歌曲在情感的表达上更加的深刻动人。好的，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由林忆莲演唱的歌曲《至少还有你》。

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对爱人、朋友或亲人的感激和陪伴之情，强调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呢，有他们的存在，使得一切都变得有意义。那么这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为我们传达了深厚的情感联系和对珍惜身边人的一个重要性。其实这首歌曲的背后呢，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就是它讲述了夫妻之间深厚的情感，尤其是在一方生病或者是面临生命的威胁的时候呢，另一方的坚持和对对方的不离不弃，这种情感在歌词当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也使得整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它更是一首关于生命和爱的赞歌。

这首歌曲呢，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听到它的前奏呢，就已经知道了这是一首什么歌曲了。没错，这就是一首由动力火车的经典歌曲，名字叫做《当》，那也是琼瑶剧《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啊。那么这首歌曲的词曲呢，是非常优美，旋律也是非常动听的，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无限遐想和向往，是一首充满了爱意的歌曲。可以说这首歌曲的编曲是非常独特的，前奏呢以简单的钢琴和弦开始，然后呢逐渐的加入了弦乐和打击乐，营造出了一种激昂高亢的气氛。那么随着音乐的展开呢，曲调逐渐就开始变得柔和，表达出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憧憬。接下来要一起听到的歌呢，是来自于彭佳慧演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相见恨晚》。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我们听着这些歌曲呢，仿佛可以瞬间回到那个年代，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好的，一起来听由张宇演唱的歌曲《雨一直下》。

这首歌曲呢，通过雨的意象，象征着情感的连绵不断和内心的挣扎。歌词当中描述了一个人在爱情中的付出与伤痛，表达了对过去感情的反思和释怀。可以说这首歌曲呢，不仅仅是对爱情的描绘，它更是对人生情感的细腻刻画，会让大家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与慰藉。那么这首歌曲是由张宇演唱的，他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呢，使得这首歌曲充满了哀愁与坚持，让大家感受到爱情的酸甜苦辣。此外呢，这首歌曲的编曲和制作也是非常精细的，也进一步增强了情感的表达效果。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孙燕姿演唱的歌曲《开始懂了》。

曲的旋律轻柔，孙燕姿用悦耳的嗓音和清新的曲风呢，也为这首歌曲注入了生命的力量。歌曲呢，会让大家明白，爱情呢不能够被束缚和限制，只要是心灵相通，爱情就可以一直的流淌下去。歌词当中的表达形式，更像是沉浸在爱情当中的人，不自觉的会受到感情的影响。那么这种体验呢，就像是被柔和的海风包围着，会让大家心旷神怡。2001年的时候呢，孙燕姿的这首《开始懂了》获得了新加坡金曲奖年度十大金曲奖，可以说证明了他在音乐界的认可和影响力。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来听歌，一起来听由任贤齐演唱的歌曲《心太软》。

软这首歌曲呢，不仅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更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即使面对再多的困难和挑战，也要保持一颗温柔而坚强的心。好的，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由阿杜演唱的歌曲《坚持到底》。

好的，各位听众，看一眼时间，本期的岁月不了行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下期再会。最后的一点时间，来自于一首萧敬腾演唱的《王子的新衣》带给大家。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

去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陪我们走过风雨的人，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温暖，那些不问回报的付出，都是生命最珍贵的馈赠。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柴米油盐的相守，是失意时的搀扶，是迷茫时的指引。在这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容易被浮躁裹挟，别忘了爱才是最终的归处。愿我们都能怀揣赤诚，珍惜每份相遇，在爱中治愈，在爱中前行，让生命因爱

都曾在质疑中执着，在挫折中低头，却总有一份骄傲支撑着不放弃。这份骄傲不是孤高自赏，而是对自我的坚守，是跌倒后重新站起的底气，是面对风雨仍敢奔赴热爱的执着。它让我们在人生路上不卑不亢，在追梦途中勇往直前，哪怕遍体鳞伤也不愿辜负曾经的期许。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骄傲，不向现实妥协，不被平庸磨平棱角，用热爱浇灌理想，用坚持书写答案，活成自己最想成为的模样，让每一份付出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真心爱过的人，谁愿轻易松开彼此的手？那些共度的时光，许下的诺言，早已刻进生命里。可感情里总有太多身不由己，或许是现实的阻隔，或许是误会的累积，或许是缘分的尽头。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爱到无能为力。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成了往后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念想。谁愿分手，不过是情非得已。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珍惜，每一段感情都能有始有终，少些遗憾，多些圆满，让爱过的人都能在回忆里寻得一丝温暖。

爱情从不是完美的童话，有笨拙的付出，有误解后的沉默。那些看似失败的狼狈，实则是真心相待的痕迹。而这份伟大，恰藏在接纳不完美里，接纳彼此的缺点，包容相处的刻板，哪怕有遗憾，也感恩曾经的相伴。爱里的伟大与失败，本就是一体两面。愿我们都能坦然面对爱中的不完美，在磕磕绊绊中学会珍惜，在真心付出中读懂包容，让每一段经历都成为生命里温暖的印记。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你我皆凡人，生在尘世间，利与义间的拉扯，为情爱在执念与放下间挣扎，在人生何其短的喟叹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无奈。凡人的修行从不是超凡脱俗，而是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在爱恨嗔痴的牵绊中，依然守着心底那点热，把日子过得踏实。这歌声是给每个用力生活的凡人最温柔的慰藉。

喝咖啡睡不着，喝开水没味道，寻常细节里藏着快乐走失的怅惘，困在家里很无聊，走出去又太热闹，道尽进退两难的茫然，翻来覆去，此时彼刻成疑问的呢喃，恰似生活里那些无解的间隙，拖鞋找不到的琐碎，笑容藏倦的疲惫，都成了具象的迷茫。正如这一首歌，以细碎的失落追求共鸣，却在歇一歇的哼唱里给出温柔出口。原来凡人的此刻本就充斥着细碎

的痛楚化作史无前例一场风暴，具象的令人窒息。你已投入他的怀抱，那一刻世界轰然崩塌，只剩只能呼吸一秒的麻木，连生命都变得不再重要。歌声里的质问，他服了什么药，怎能瞬间将我换掉，藏着不甘与不解。而给我一秒去忘掉的哀求，道尽深情被辜负后的狼狈，没有嘶吼的外放，却用内敛的力量敲击灵魂。这突如其来的情感海啸，恰是每个曾在爱里倾覆之人的真实

袜子如同暗号反复吟唱，没有去止，却道尽了每个人心中那团说不清理还乱的情绪。是思哪种念的彷徨，是怕谁的欺骗的警惕，也是学不会沉淀的香火。神经元疯癫的焦灼与叛逆一点点的呐喊交织，把城市硝烟里的迷茫化作率性的挣脱。他不要标准答案，只用爱怎样随便的洒脱，邀请每个听者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阿嬷。这不是碎碎念的抱怨，而是一场与自我和解的轻快哼唱。香火有个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岁月的清浅，讲述那些歌，那些歌，那些年，那些年，音乐，好事。

风儿漫过了窗沿，细碎的心事被旋律温柔收容哈。今天呢，整理了一些比较可能是比较冷门的歌曲，小众的音乐哈。有一些音乐呢，藏着江湖的惆怅，深夜的心绪，宿命的爱恋。接下来我们伴着缓缓流淌的音符，逐一去拆解每首音乐当中藏着的遗憾，浪漫的故事。

张韶涵的一首折断玫瑰。听首折断的玫瑰，还要问他为何枯萎哈。张韶涵的音乐就是非常的有力量感，好听到爆炸，也是来自于电影《逆杀》的主题曲。接下来张学友的《忘了哭》。

人世浮沉当中，成年人呢常常会被被迫哈、伪装于坚强，习惯呢把一些心酸的泪水悄悄的藏匿。曲子呢来自于张学友的《忘了哭》，其实就是共情成年人克制内敛的内心的脆弱，不去强迫啊，不去强迫自己永久的伪装，无坚不摧，允许自己的情绪的宣泄和落泪，哭过了之后可以重新的整理我们的内心的情绪，依旧能够保持内心直面生活的勇气，这样才是一个好的状态哈、

这首音乐的风格其实和任贤齐唱的歌曲有一点像哈、啊，都是歌曲呢相忘于江湖，写的好像就是在江湖当中自由自在的那一种洒脱。有的人说呢，若有来世哈、啊，一定做游侠，一壶酒，一双鞋，一首相忘于江湖，离开红尘，离开世俗，离开喧嚣，浪迹天涯。

刘德华的一首《常言道》。俗话说，半生处世的智慧就是人生的起落都是常态哈，不必困于一时的失意和执念，历经了岁月沉淀之后，便能懂得放宽心绪，随缘度日，也是生活赠予成年人珍贵的处世

0: 安静默，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一座城，
4: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一个
4: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4: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4: 讲述
0: 那些歌，
4: 那些歌，
0: 那些年，
4: 那些年，
0: 音乐
4: 音乐。
0: 好事。

城市褪去了喧嚣，独处时没有说出口的思念，让我们随着王菲的一首《今夜的单簧管》来做倾听者，妥协的去收纳你所有的情绪吧，来听这一首音乐。

弦子的一首以梦以梦为名哈，掀开了这一首歌曲的浪漫的序章。我们以热忱的憧憬为梦命名，把对爱意还有未来的期许全都托付给温柔的梦境。我们怀揣着滚烫的期盼奔赴所爱，哪怕前路存在未知的波折，也愿意借着美梦的底气勇敢地奔赴一场真心的

薛之谦的一首《陪你去流浪》。薛之谦这个人呢，真的是搞笑的时候很搞笑，像综艺节目当中呢，又能说又能搞笑。那唱歌的时候深情是真的深情，感觉把内心所有的经历哈都混合在歌曲当中，很容易就将我们的耳朵抓住。那么接下来要听一首来自于烟雨江南的那种感觉的歌曲，黄龄演唱的《烟雨画卷》。

烟雨呢是一幅山水画，故乡呢是静谧的哈，远处的青山呢任凭烟雨蒙蒙，将往日的尘埃一点点的洗刷，绿了青山，水更美了。听这样的一首歌，仿佛空气当中都是烟雨的味道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深的一首《竹月》，用这首音乐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好时光，也祝各位好心情。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兴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就像是冬天过去，立春之后，突然开始变得温柔的风。晨光中，沿河柳树透出的新绿，每天傍晚都能如约看到的晚霞，这些都会让人内心变得柔软起来，也都会让人想到你，想想念念。

南来的风，东去的水，西窗的雨，归来的你。听这首歌，会想起席慕容的一些文字。先听歌，等下告诉你。好妹妹乐队，归乡。

听这一首歌会想起席慕容在《乡愁》里写的，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惆怅，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南来北往，浮云伴着游子归，醉在故乡斜月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想念是说故事的人最常提到的词。有人说，当我开始想你的时候，我就知道完蛋了。

时间啊，你慢一点。我依然在旅途之间，望着窗外疾驰而过的风景，我突然想给你推荐到这一首歌，张希《时间旅客》。

而复始。我们无一不是畅行在时间里的旅客，可能只有在时光的洪流里做一个时间旅客，才能真正懂得人生的无常吧。

0: 分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巷，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们习惯在每个年初都会许下关于心想事成的愿望，希望爱上的人刚好也爱着自己，想要做一份感兴趣的工作，计划抵达想要去的远方。可到了年终，却发现年初小本本上的所有计划能够顺利打勾的寥寥无几。到底是岁月蹉跎了我们的年岁，还是我们自己未曾好好珍惜光阴，漏数的羊。

年岁渐长，我们更应该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才能应对人生每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做好自己该做的，经历该经历的，失去终将失去的，就能够得到本该得的。

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曾走失，不过还好兜兜转转，幸好你还在这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由于时间和地域的关系，我们这一生见面的机会不会超过30次，所以每一次见到你，我都会用力地牵住你的手。两个人一起走在喧闹的大街上，看着人群穿梭，看着车来车往。这首歌来自房东的

0: 意思。
1: 刚刚有说到，由于时间和地域的关系，我们这一生见面的机会不会超过30次，所以我们要对彼此说很多句我爱你，从早到晚。不要害怕这个词很肉麻，也不要害怕会听腻，表达爱意呢从来都不需要理由，因为下一次见到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谢娜究竟重新了灵魂，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很多消费者在买了车之后啊，基本上就直接上手开，从不去看说明书，以至于车上很多功能从买回来就没有用过，愣是变成了隐藏功能。其实车上的很多隐藏功能呢是非常实用的。今天节目啊，就跟大家来聊聊车上隐藏的实用功能和高效的幕后英雄。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上第一个隐藏的实用功能呢，在智能车钥匙上。第一，就是单次按锁车键能自动寻车。当车辆处于锁车的状态之下呢，按下车钥匙的锁车键，车辆就会发出一声长鸣，并且转向灯会持续闪烁15下。如果你在停车场无法确认自己车的位置呢，用这个功能呢就可以很好很快的帮你来找到车辆。第二呢，就是长按开锁键实现全车车窗一起降。现在呢，很多汽车都配备了全车车窗一键升降的功能，在车外通过长按车钥匙的开锁键就能实现。同样呢，配备有全车车窗一键升降的车呢，可以在车外通过长按车钥匙的锁车键将全车车窗一起升起，可以说也是非常实用的了。如果使用智能钥匙遇到亏电无法启动车辆的尴尬，这时候呢，先不用急着叫救援，可以把车钥匙上面的机械钥匙取出来，打开车门啊，把车钥匙放到一键启动的感应区域，正常踩刹车，按一键启动呢，就可以启动车辆了。
1: I just wanna go back in time and cherish my little bro forever.

在路上被后方行驶的车辆用远光灯照射，这是最令人厌烦的行为之一了。这时候呢，防眩目功能的后视镜就派上用场了。一般在后视镜的下方位置呢，有防眩目开关，有手动开关，也有电动开关。打开之后呢，就能实现防眩目的效果。车上呢，比较实用的隐藏功能还有就是副驾驶的安全气囊锁、儿童锁和车窗锁死功能。如果老人和儿童必须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又不想被安全气囊打开的冲击力造成伤害，那就可以手动关闭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当儿童在后排乘车的时候呢，应该将后排车门的儿童锁打开，并且在主驾驶车窗处按下车窗锁死键，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儿童因为好动打开车门或者打开车窗探身等危险动作的发生。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上隐藏的实用功能，关键时刻呢还能救命，比如汽车后备箱的逃生按键，车尾箱的安全逃生开关，是遇到车门无法打开的情况之下自救逃生的方式。目前汽车基本都会在车尾箱处有一个安全逃生的开关，一旦危险发生，就可以放倒后排座椅，爬到车尾箱处找到并扣动开关，从后备箱安全逃生。如果被困车内，同时发现后排没办法放倒，或者找不到后备箱的逃生开关，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采用破窗逃生的方法了。破窗的工具呢，就是汽车座椅上面的头枕，拔下头枕后，用金属的尖锐部分戳碎车窗玻璃后，再进行逃生。

蚊虫过多的情况，沙尘虫子会通过引擎盖较大的缝隙进到车里面，不仅会造成发动机舱内难以清理，甚至还会引起发动机、变速箱等关键部位失灵，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而引擎盖下方其实是有几个可以调节间隙的螺丝，通过调整这几个螺丝就可以来减小缝隙，等到天气状况和行车环境改善之后呢，再把间隙调大，以适应散热的目的。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关于我们车上的隐藏功能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车上有一项实用的隐藏功能，还能实现引擎盖间隙的调节。在行驶过程当中，如果遭遇较大的沙尘或者是

0: 巷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您揭晓了车上的几处隐藏的实用功能。作为普通人来说呢，一般更看重汽车的外观、内饰、配置等方面。其实在汽车上的每一步操控，比如挂挡、踩油门、踩刹车、转动方向盘等等，都有无数个装置在同时运行，给你提供最佳的驾驶感受，最忠实的执行你的驾驶意图。而这些装置呢，就隐藏在你看不到的角落里，默默地为你服务。稍后呢，我们就为您来介绍汽车部件当中默默奉献的幕后英雄。

汽车上幕后英雄第一个就是传感器。现在汽车上呢至少有上百个传感器，比如车速、水温、转速、负荷、燃油压力、变速箱油温、方向盘转角、刹车信号等等等等。他们就像是汽车上的哨兵，时刻监控汽车的运行状态，并把这些运行状态转换成电信号传递给车上的各个电控单元，我们就能在仪表盘上看到各类提示了。那幕后英雄第二个呢就是电控单元。如果传感器是哨兵的话，那电控单元呢就是汽车的司令部，也是汽车的大脑。电控单元呢根据传感器传递过来的各种信号准确判断汽车的运行状态，并且做出正确的操控命令，比如加速、减速、制动、转向等。现在的汽车上呢一般有数十个电控单元，最简单的有发动机、变速箱、车身、空调等，复杂的呢有灯光、悬架、制动、转向、音响等等等等。有些配置高的车型啊，汽车上几乎所有的功能都是由电控单元来控制的，那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呢也带来了卓越的驾驶体验。

0: 来一杯可乐枸杞。
1: 汽车上的幕后英雄第三个就是执行器，汽车的整体运转不仅要有哨兵和司令部，还要有作战的士兵。那执行器呢，就是执行具体任务的士兵，他们根据电控单元发出指令，忠实地执行任务，控制自己的动作，让汽车加速、减速、制动、转向更加规范。幕后英雄第四个就是转向助力系统，在驾驶员转动方向盘的同时，助力系统呢也开始工作，一方面是可以降低驾驶员的劳动强度，另一方面呢让转向更加精准。目前普遍使用的电动转向助力装置呢，可以根据方向盘转角、车速等等等等，随时来调整助力的大小，转向更安全也更精准。

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呢，也是车上最低调的幕后英雄了。我们常用的燃料呢，一般很难完全燃烧，所以尾气当中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以及颗粒物等等。为了防止这类物质污染大气，排气管中的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可以将尾气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并且来吸附颗粒物，最终排放出的尾气呢，对大气的污染就比较小了。作为汽车上的重要的环保装置，如果它损坏，汽车的尾气就会不合格。其实呢，汽车上还有安全气囊、各种高强度钢等等很多平时见不到的关键部件，它们比不上汽车亮丽的外观，但无时无刻都在角落里坚守岗位，守护安全，是实实在在的幕后英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陪我们走过风雨的人，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温暖，那些不问回报的付出，都是生命最珍贵的馈赠。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柴米油盐的相守，是失意时的搀扶，是迷茫时的指引。在这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容易被浮躁裹挟，别忘了，爱才是最终的归处。愿我们都能怀揣赤诚，珍惜每份相遇，在爱中治愈，在爱中前行，让生命因爱而丰盈。

都曾在质疑中执着，在挫折中低头，却总有一份骄傲支撑着不放弃。这份骄傲不是孤高自赏，而是对自我的坚守，是跌倒后重新站起的底气，是面对风雨仍敢奔赴热爱的执着。它让我们在人生路上不卑不亢，在追梦途中勇往直前，哪怕遍体鳞伤也不愿辜负曾经的期许。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骄傲，不向现实妥协，不被平庸磨平棱角，用热爱浇灌理想，用坚持书写答案，活成自己最想成为的模样，让每一份付出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真心爱过的人，谁愿轻易松开彼此的手？那些共度的时光，许下的诺言，早已刻进生命里。可感情里总有太多身不由己，或许是现实的阻隔，或许是误会的累积，或许是缘分的尽头。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爱到无能为力。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成了往后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念想。谁愿分手，不过是情非得已。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珍惜，每一段感情都能有始有终。少些遗憾，多些圆满，让爱过的人都能在回忆里寻得一丝温暖。

爱情从不是完美的童话，有笨拙的付出，有误解后的沉默，那些看似失败的狼狈，实则是真心相待的痕迹。而这份伟大，恰藏在接纳不完美里，接纳彼此的缺点，包容相处的磕绊，哪怕有遗憾，也感恩曾经的相伴。爱里的伟大与失败，本就是一体两面。愿我们都能坦然面对爱中的不完美，在磕磕绊绊中学会珍惜，在真心付出中读懂包容，让每一段经历都成为生命里温暖的印记。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

0: 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你我皆凡人，生在尘世间，利与义间的拉扯，为情爱在执念与放下间挣扎，在人生何其短的喟叹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无奈。凡人的修行从不是超凡脱俗，而是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在爱恨嗔痴的牵绊中，依然守着心底那点热，把日子过得踏实。这歌声是给每个用力生活的凡人最温柔的。

喝咖啡睡不着，喝开水没味道，寻常细节里藏着快乐走失的怅惘，困在家里很无聊，走出去又太热闹，道尽进退两难的茫然，翻来覆去，此时彼刻成疑问的呢喃，恰似生活里那些无解的间隙，拖鞋找不到的琐碎，笑容藏倦的疲惫，都成了具象的迷茫。正如这一首歌，以细碎的失落追求共鸣，却在歇一歇的哼唱里给出温柔出口。原来凡人的此刻本就充斥着细碎的

还是要比喻失恋，将无形的痛楚化作史无前例一场风暴，具象的令人窒息。你已投入他的怀抱，那一刻世界轰然崩塌，只剩只能呼吸一秒的麻木，连生命都变得不再重要。歌声里的质问，他服了什么药，才能瞬间将我换掉，藏着不甘与不解。而给我一秒去忘掉的哀求，

深情被辜负后的狼狈，没有丝毫的外放，却用内敛的力量敲击灵魂。这突如其来的情感海啸，恰是每个曾在爱里倾覆之人的真实缩影。

妈子如同暗号反复吟唱，没有确指，却道尽了每个人心中那团说不清理还乱的情绪，是思哪种念的彷徨，是怕谁的欺骗的警惕。

是学不会沉淀的香火，神经元疯癫的焦灼与叛逆一点点的呐喊交织，把城市硝烟里的迷茫化作率性的挣脱。他不要标准答案，只用爱怎样随便的洒脱，邀请每个听者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阿嬷。这不是碎碎念的抱怨，而是一场与自我和解的轻快哼唱。香火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尽管这个世界破洞百出，但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每个破洞都会找到一个不动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轻易放弃我们该做的，世界同样也会放弃我们，甚至让我们失去最后的立足之地。

气是努力的附属品，没有经过实力的原始积累，给你运气你也抓不住。上天给予每个人的都一样，但每个人的准备却不一样。不要羡慕那些总能撞上大运的人，你必须很努力才能遇上好运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明知道你们不会有结果，明知道你们有一天会分离，但你还是想奋不顾身拉住他的手，陪他走完一段路。没有什么人能够一路单纯到底，但是要记住自己最初的单纯。

0: 这个时段最后这段话是送给所有男生的，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女生和你同甘共苦的决心。很少有女孩因为你穷而跟你分手，但也别忘记，一个女生最怕的是在你身上看不到希望。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当你最好的朋友令你开心，你会不会跟他讲句
2: Yeah, alright?
1: 如果不想讲，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东西你可以计较，但是不要过分，多了会磨损心性。有些痛苦你可以难过，但是不要太久，长了会消减斗志。不属于你的不要拒绝放弃，那其实是一种胸襟与气度。与你有缘的不要轻易放手，让自信和坚持成为一种品质和内涵。在意多了，乐趣就会少了，看得淡了，一切就都释然了。

趁你现在还有时间，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努力做成你最想做的那件事儿，成为你最想成为的那种人，过上你最想过的那种生活。也许我们始终都只是一个小人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这个世界永远比你想的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张小贤说，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需要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很多的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生活总是这样，很难让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走下去。人生在世，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点不如意就一直消沉。学会一个人生活，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论身边是否有人疼爱，都安然对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

看你就是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就像是冬天过去立春之后突然开始变得温柔的风，晨光中沿河柳树透出的新绿，每天傍晚都能如约看到的晚霞，这些都会让人内心变得柔软起来，也都会让人想到你，想想念念。

南来的风，东去的水，西窗的雨，归来的你。听这一首歌，会想起席慕容的一些文字。先听歌，等下告诉你。好妹妹乐队，归乡。

听这一首歌会想起席慕容在乡愁里写的，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惆怅，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南来北往，浮云伴着游子归，醉在故乡斜月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想念是说故事的人最常提到的词，有人说当我开始想你的时候，我就知道完蛋了。

0: 时间啊，你慢一点。我依然在旅途之间，望着窗外疾驰而过的风景，我突然想给你推荐到这一首歌，张希《时间旅客》。
1: 找个

0: 就算我插上翅膀，也不能飞进你的怀抱。
1: 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我们无一不是畅行在时间里的旅客。可能只有在时光的洪流里，做一个时间旅客，才能真正懂得人生的无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们习惯在每个年初都会许下关于心想事成的愿望，希望爱上的人刚好也爱着自己，想要做一份感兴趣的工作，计划抵达想要去的远方。可到了年终，却发现年初小本本上的所有计划能够顺利打勾的寥寥无几。到底是岁月蹉跎了我们的年岁，还是我们自己未曾好好珍惜光阴，漏数的羊。

年岁渐长，我们更应该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才能应对人生每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做好自己该做的，经历该经历的，失去终将失去的，就能够得到本该得。

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曾走失，不过还好兜兜转转，幸好你还在这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由于时间和地域的关系，我们这一生见面的机会不会超过30次，所以每一次见到你，我都会用力地牵住你的手。两个人一起走在喧闹的大街上，看着人群穿梭，看着车来车往。这首歌来自房东的

0: 意思。
1: 刚刚有说到，由于时间和地域的关系，我们这一生见面的机会不会超过30次，所以我们要对彼此说很多句我爱你，从早到晚。不要害怕这个词很肉麻，也不要害怕会听腻，表达爱意呢从来都不需要理由，因为下一次见到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先拿酒精冲洗了灵魂，再用灵魂安抚着体温。

0: 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每失望一次，我就少做一件爱你的事，直到最后备注改成了全名，取消了特别关注，也不主动找你聊天，收起你的东西，删掉你的照片。房东的猫，100个不喜欢你的方法。

等我再也不偷偷看你的时候，就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过多年以后，你会不会记得曾经有个人很努力地珍惜过你？

久以前，我在某一个音乐电台听到梁文音的这一首歌，一下子就感染到我。歌名也很打动人，爱一直存在。

0: 爱一直存在，哪怕终有一日手要放开，我们也会记得日照云霞时的华彩。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故事无法述说，就只能放任那些在深夜里对自己倾诉。深夜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这首歌，陈世安，败将。

在无数个失眠的晚上，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一张脸，一个名字。深夜里的独自哀伤，不想习惯，却无力更改。人和人，真的是说不清的结束。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多少人开始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目光所

是你，但最后还不是走着走着就散了。朴树，那些花儿。

三毛说，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时间流逝让食物有了保质期，让爱情也有了保鲜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我们所拥有的和所失去的都显得弥足珍贵吧。

0: 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一句话，我要的不是万众瞩目，而是在并不起眼的光环阴影里做着自己的梦，这些梦极其隐晦，不求理解，但美幻无常。夏日蒲公英，忽远忽近，我们在慢慢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失去。愿你今后所遇都是温柔之人，所见都是温柔之事。
1: 吹一口蒲公英，穿过几个天地。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林俊杰和金莎。金莎在林俊杰的演唱会上对他说，当有一天我们变成老爷爷老奶奶，如果你还会开演唱会，想唱这一首歌了，只要你说你需要我，我就来。被风吹过的夏天。

等我们老了，我只需要你陪我一起听他们的演唱会，我都在这里等一场雨，听一首歌和一个你。

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购买汽车最看重的一项指标就是安全。

全性，再多锦上添花的功能也比不上安全可靠的功底。所以在车辆出厂前一般要进行碰撞实验，目的呢也是为了衡量新车的安全性能好不好。于是一些貌似老实可靠的车在测试中原形毕露，碰撞试验也因此成为汽车安全的一面照妖镜。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碰撞测试里的秘密。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汽车的安全性能测试是人们最关注的实验项目，它通过模拟碰撞事故之后汽车内驾驶人及成员的受伤程度来检验汽车的安全性能，并进行安全性分级。所以在汽车上市之前，往往要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做一个评估，定期将企业送来或者市场上出现的新车进行碰撞实验。根据要求，汽车碰撞速度往往比政策规定的安全法规的碰撞速度要高一些，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理念。目前国内外汽车企业普遍存在并且非常重视碰撞测试，把它作为汽车开发的重要评估依据。

碰撞实验通常有两方面的测试，分别是正面碰撞和侧面碰撞。正面碰撞速度为64公里每小时，侧面碰撞呢速度是50公里每小时。在车辆碰撞时，会邀请生产企业直接参与，允许该产品有两次碰撞机会。如果厂家感觉初次碰撞结果不理想，可以进行第二次碰撞。安全碰撞测试成绩以第二次碰撞中获得的最好成绩为主。一款车从研发到投入市场是要经过很长的一个周期，参数和数据都是要经过诸多的实验来改进。碰撞实验呢只是其中一环，如果在测试中出现严重安全隐患，将被召回乃至淘汰。所以碰撞实验的目的就是不断规范行业安全标准，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消费者的生命安全。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门等都规范了相应的标准，而国内最为熟知的中汽研和中保研两家主流的汽车碰撞测试机构，中保研的汽车碰撞测试主要分为耐撞性与维修经济性指数、车内成员安全指数、车外行人安全指数和车辆辅助安全指数四大测试项目。其中耐撞性与维修经济性指数方面，主要测试车在低速碰撞时的维修成本，车外行人安全指数呢，指的是车辆撞到行人时能否有效地保护行人或者是减轻其受到的伤害。车辆辅助安全指数呢，是用来测试车辆的主动安全配置。车内成员安全指数是综合正面 25% 的偏置碰撞、侧面碰撞、车顶强度和座椅及头枕等测试结果所得出，做出判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碰撞与安全测试结果直接反映了一辆车的安全指标，但无法代表绝对的安全性。所以有些人对碰撞测试的结果呢不以为然，认为实验室的环境太过理想，对真实性存在疑问。但通过市场跟踪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碰撞测试主要考察的是耐撞性与维修经济性，还有车内成员安全、车外行人安全、车辆辅助安全四个方面，并进行评价。评分结果分为四个等级， G 是优秀， A 是良好， M 为一般， P 是较差。在一次碰撞测试当中，成绩单却出乎大多数人的意外。印象中易拉罐脆皮的日系车碰撞成绩竟然很好，而我们认为后世的美系德系居然排名靠后。国产车的测试结果呢也令人满意，对于这样的碰撞测试榜单让很多人都产生质疑，但事实上这份测试结果呢是客观公正的，稍后再为您介绍。

为什么经常有人会质疑碰撞测试结果呢？主要是因为对汽车的安全认知有误解，他们还停留在汽车皮厚耐撞就是安全性好的层面。其实汽车安全理念是以人员安全为中心，所有结构附件都是为这个中心服务的。现代的乘用车基本上都是采用前后吸能、中间的乘员舱极度坚固的吸能式龙形车身结构，这种结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藏在里面看不见的车身骨架才是最核心的安全部件，而外面的车门、车顶、保险杠等只是车身覆盖件，相当于人体的皮肤。当事故发生时，真正能保护人身安全的呢是汽车的骨架而不是皮肤，所以有些车型碰撞后外观非常惨烈，但是车内的成员是安全的，这样的车安全性就是优良。而有些车型碰撞之后呢，外观也许比较完整，但是车内成员受伤较严重，这样的车安全性就不算好。这就是普通人为什么会被表象所干扰，造成了对汽车安全的模糊认知。

汽车的安全理念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外层呢是人的因素，包括人的安全意识、驾驶技术、安全法规等；中层呢是汽车的主动安全性能，包括汽车的制动系统、制动辅助系统、转向系统等；最里层是汽车的被动安全，也称为碰撞安全，包括安全带、安全气囊、安全座椅、坚固的车身等。中保研的碰撞测试主要是评价汽车的被动安全性能，也就是汽车在发生事故后对成员的保护能力，这也是国际通用的

车安全评价方法。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不断发展，国产车在安全和性能方面呢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多车型在碰撞测试榜单中排名比较靠前，但某些合资品牌车身刚性较差，在各种碰撞中成绩都不太好。

经过了碰撞测试就一定是安全的车吗？其实碰撞实验呢，就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意外来进行着采样剖析并复原仿真模拟的一个结果。换句话来说，实验室中的结果只是千万事故当中的沧海一粟，代表不了全部，但我们仍然建议您选购车辆时看清楚各类安全配置，了解一下它的安全性能，同时在驾驶当中遵守规章，在安全防护层面呢，切勿松懈。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用粗糙的手掌把我拖向太阳，是无数父亲的缩影，他们不善言辞，却用沉默的肩膀扛起风雨。他们很少拥抱，却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新编曲的温柔质感让这份思念更显绵长，也戳中了长大后

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一句轻盈便勾勒出心动的模样，对方的笑容成了生活的光，能驱散偶尔的疲惫，也能让平凡日子

奇妙，是紧紧依靠的踏实，是每一分一秒的珍惜，是把对方的存在当作最美好的记号。安音的嗓音自带暖意，让这份情感更显真挚，像在诉说每个人都曾有过的心境。当心里住进一个人，对方的微笑变成了治愈一切的良药，简单却充满力量。

想送你的礼物，把说不出口的心意都藏进了礼物的隐喻里。想送你清晨的露珠，想送你傍晚的日暮，这些细碎的才是最真诚的告白。比起物质，更想把生活里的温柔瞬间都与对方分享。想送你一生的幸福，这句直白的期许藏着笨拙却深沉的爱。不必轰轰烈烈，只需把每个平凡日子都酿成想送给对方的礼物。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物件，而是愿意陪伴。

为长大能自由，却多了更多的锁，一句道尽成人世界的真相。我们曾盼着挣脱束缚，却在成为大人后发现，自由背后藏着责任与取舍，是哭过笑过还说好的任性，是懂了遗憾才完整的释然，是在失去拥有间学会平衡的成熟。彭佳慧的嗓音自带力量感，让这一份感悟更显厚重，像在告诉每个听者，真正的完整从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历经风雨后依然能带着伤痕向阳而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没有无缘无故的喜欢和爱，即便是对一个季节的钟爱，在心里也是有条条框框，有根有据的。而喜欢的季节总是给人有短暂的感觉，生理的钟摆因舒适而畅快，有喜欢就有恐惧，我们怕冷却又对雪有强烈的偏爱，我们喜欢阳光可又十分厌恶七月的骄阳带来的酷热。老天若是有知，估计也会愁眉苦笑，觉得人类简直是太不可理喻了。

常常寄希望于另一个人，到最后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等你懂得依靠别人原来是多么幼稚，依靠自己才最安心这个道理时，你也就有了让别人依靠的资本。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当我们还是只猫的时候，记得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猛虎。当我们成为了猛虎，别忘了我们曾经是一只猫。心态要高，姿态要低，不要看清别人，更不要高估了自己。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人的欲望没有止境，所以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当我们抱怨自己得到太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检视一下自己，是否我们付出的本就太少，或要求的太多？一个懂得知足的人才是智者，才能享受得到人生的乐趣。能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是小青最快乐的一件事儿。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会在一起的人终会在一起，就像地球是圆的，无论怎么背道而驰，还是会重新相遇。时光在跌跌撞撞里蹉跎很多年，无数个分开的契机里藏着无数个重逢的理由，最后的最后，他还是你的。